0: 其实阿哥们在宫中所受何等熏陶，祖宗家法挤兑出来的聪明，阿哥们之间连着后妃之间微妙的争斗，历练的一身防卫本领，绝非外人能略窥胡傲三位的。永琰自己知道，不管自己如何办理，怎样谦逊，刘墉绝不敢真的来封功，依旧要老老实实剧本直奏乾隆，说明情由。王尔烈却无论如何领略不到这一层。永琰见王尔烈呆呆的，一笑问他：“王师傅，你在想什么？”王尔烈猛然地回过神来：“
1: 哦，我在想我出众秀才，府试小考取了个第一名，
0: 从市场出来撒欢跑腿回家里，赶紧把喜信报给老爷太太，这么一比，十五爷的心胸质量就看出来了，我许是气量太小了。”永琰心中一丝愧难化闪而过，温言说道：“不是这样的，你那是孝心，想招父母开心一笑，不是这个笔法。哈哈，我这也是孝心，不去向阿玛讨公要好，踏实做事。你知道天家无私事，这是给皇上料理家务，你要是在家扫扫地，给父母倒杯水，都要到父母跟前卖弄，那才是真的小气。”
2: 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4: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5: 生命鸟巢？
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4: 鸟儿们也是上了金钟榜呀！
6: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7: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8: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9: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7: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9: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7: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10: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2: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3: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1: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3: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邀你一起翻开的书来自知名学者余世存的《做自己的灯塔》。这本书如同一束光，适时地照进我们的精神世界。这是学者余世存写给当代个体的人格坐标与处世导航。就让我们翻开余世存的这本《做自己的灯塔》，探寻如何在人生的旅途中成为自己的那座灯塔，照亮未知的前路。做自己的灯塔，这本书的作者余世存，这位对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刻洞察的学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在书中为读者呈现了13位近现代中国精英的人生故事。这些人物包括龚自珍、曾国藩、张謇、谭嗣同、蔡元培、弘一、顾维钧、陈寅恪、梁漱溟等，他们身处中国历史上变革最为剧烈的时代。这些人物的身份涵盖诗人、改革家、教育家、实业家、历史学家、思想家等，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抉择，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而这些正是我们探寻人生方向的宝贵参照。作者的文字兼具思想性与文学性，作者在书中以独特的视角，从人生的各个维度出发，探讨了我们在成长、生活、追求梦想等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惑与挑战，并且给出了富有启迪性的见解和建议。书中记录了13位中国人物的命运特写，13种不同领域的人生回响。它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说教之书，而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一段段深刻的剖析，引导读者去反思自己的生活，去发现内心的力量。书中也涵盖了从个人的自我认知、情绪管理到人际关系的处理、社会责任的担当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几乎囊括了我们人生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它就像是一位智慧的长者，在你耳边娓娓道来，帮助你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建立起内心的秩序。无论你是正处于青春迷茫期的年轻人，还是在人生道路上历经风雨寻求突破的中年人，都能够从这本书中获得共鸣和启发。

0: 与祖国的教育家，面对战火与贫困，仍然坚信救一人即救一国。还有一位女性科学家在性别偏见中突围，用研究成果证明知识的边界无关性别。他们的故事并非一味地歌颂成功，而是坦诚、挣扎与彷徨。有人因理想受挫陷入抑郁，有人因选择背离主流而饱受争议。正是这些真实的人性刻画，让灯塔的光芒更显珍贵。人生答案从来不是唯一的，但是坚持自我的人终将照亮前路。不借谁的光，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答案。书中有一个核心观点令人深省，灯塔无需凭借谁的光，它本身就是方向。这也很像我们生活中的常见困境，我们习惯用他人的标准丈量自己，用社会的期待定义价值。书中一位实业家的故事也非常令人触动，他在商业成功后毅然转向乡村建设，旁人不解，他却说，若灯塔只为指引他人，谁来照亮自己的船舱？这种向内求索的勇气，恰似心理学家维恩戴尔在《正能量》中强调的，真正的力量源于对自我选择的清醒认知。书中的每位人物，无论是坚守学术理想的学者，还是投身社会改革的志士，都是在用行动诠释，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成为别人眼中的灯塔，而在于点燃自己的那盏灯。书中的人物并非一帆风顺，一位工程师在灯塔设计过程中遭遇重大事故，身体残疾后一度消沉，却在家人的陪伴下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即使无法站立，仍然能用思想绘制蓝图。这些故事打破了成功学的单一叙事。书中一位诗人写道，黑暗中的灯塔不是永不熄灭，而是在每一次风暴后学会重新点亮。这或许正是这本书的深意，真正的觉醒是接纳生命中的破碎与重建，在暗夜中学会为自己掌灯。如何建造自己的灯塔？读完这样的书，也许会带来思考。作者提醒我们，首先要向内求索。正如教育家张謇在书中所言，志不在高，在成。
1: 静村，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9: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0: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1: 爸妈，我回来了。
12: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1: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3: 我们有时间等你。
14: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6: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0: 而是礼仪信仰，是识货贸易，是文明模式的对话可能性，以及背后的硬实力炮舰。

龄的对话，在相当的意义上相当于网络时代的流行语见光死。那些把存天理灭人欲追求到极致的文明，只能在黑暗中生存，一旦见到文明的人性之光，即会死去。幸运的是，在这种文明衰败并且要见光死之际，汤显祖的梦已经做完了，李治自杀了，徐文长疯了，顾王皇的眼泪也哭干了，荣若公子伤逝了，曹雪芹的红楼大梦不了而了了，他们都没来得及更痛切地感受做一个华夏文明人的耻辱和败落。第一个感受到这种耻辱和败落的天才男儿是龚自珍。龚自珍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儿时呢日有三食，早时是王朝初兴之时，因此天下法宗里族归心，百宝万货人工精英抚于京师。午时是王朝大事尚在，虽有志士被压制的人才，然天命不由与草木死，尚不足为虑。可是到了婚时，这是龚自珍着意刻画的，也是他生逢之时。这时是日之将息，悲风骤至，人工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福寿也，非但不寿，又劣而折之，即人才被诛杀。相反，庸才却得到重用，因此天怨民怨，京师之器械。具体来说，则是京师贫而四山食，京师贱而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京师轻而山中之士众，京师如鼠染而山中之壁垒坚。龚自珍预言，在这种朝事寡、助事亲的情况下，人们都将寄希望于

0: 国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这样一些闲散的小官，而且还不断地受到主流士绅们的嘲笑打击。他在当时士大夫中被称为言多奇僻的狂士，甚至被称为公呆子。他那些猛烈抨击制度弊端的言论，就连他的一些知交都为他担心。如魏源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就说，吾与足下相爱，不吃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若不择而失，则于明哲保身之意恐有备。他的外祖父段玉才虽然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然而也写信给他，希望他努力为明儒、为明臣、务愿为明士。但这个天才命中注定做不了力挽狂澜的明儒明臣，虽然他关心国家大事，做好了做明儒明臣的准备。他提倡经世致用，精研西北历史地理，一生诗文大量，使用萧与剑，真可谓侠骨幽情，萧与剑，一剑一萧，自成一派。挥剑象征着他报国的志向和济世的理想，萧代表幽情，傅萧寄托着他忧国的情怀或诗意的愤慨的关键。例如书中提到的陈寅恪，他自幼对历史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在学习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天赋和优势。这种清晰的自我认知让他坚定地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最终在史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了一代史学大师。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就像找到了人生道路上的指南针，能够更有针对性地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避免在迷茫中徘徊。作者还提醒我们要进行目标设定，为灯塔锚定方向，明确的目标是人生的灯塔，它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当我们为自己设定了这样明确的目标之后，就如同为灯塔确定了准确的方位，我们就可以朝着这个方向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每一步都会更加接近自己的理想。另外，面对挫折，让灯塔在风雨中屹立，因为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挫折和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在面对挫折时，保持坚韧的心态至关重要。书中传达出一种积极的理念，挫折并非终点，而是成长的契机。比如书中记录的谭嗣同的故事，为了推动变法图强，他积极奔走，面对重重困难和阻力，他也毫不退缩。虽然变法最终失败，但是他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激励着无数的后人。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比如考试失利、工作上的挫折、人际关系的困扰。当我们遭遇这些挫折的时候，我们应该像书中的人物一样，不被困难打倒，而是把挫折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调整自己的方向和方法，继续前行。只有这样，我们内心的灯塔才能在风雨中屹立不倒，持续照亮我们的人生之路。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
4: 我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
5: 我们中国自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有内圣外王的儒家标杆。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晨星，曾国藩算是其中之一。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他升官最快，37岁即官至二品。做官有道，政声卓著，治民有言，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宠辱不衰。他以汉人身份平定太平天国，打下金陵者可封郡王。虽然清廷食言，但是他的世功当时已经王霸天下，动静间可以兴邦丧邦。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得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几乎是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人才库之一，聚集了当时社会的人才精华。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中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松涛、彭玉麟、李汉章这样的政要高官，也有像俞悦、李善兰、华恒芳、徐寿等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曾国藩克己为严，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了人们的拥戴。不仅如此，他还是齐家的成功典范，他的孝悌有目共睹，他的家书是传统家教的样板。官宦之家大多胜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钧、曾约农、曾宝孙、曾宪植、曾昭伦等延绵至今的社会精英。曾国藩在十人当中资质并不高，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正所谓勤能补拙，从少时起就困之免行，立志自拔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几乎没有一天不检视自己，教训自己。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于世存在《做自己的灯塔》里写到的曾国藩的故事的节选。学者于世存在《做自己的灯塔》这本书中向我们介绍了13个人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对中国的影响深远。在衰世中专注写诗的龚自珍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希望清政府能够广开言路发掘人才。还比如一生追求立功立德立言的曾国藩，指导建造了我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所工兵学堂，安排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张謇犹如入商，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纺纱厂，是中国近代实业史上第一人，被称为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人的蔡元培，屡次拯救北大于水火之中。与横眉冷对千夫指印象不同的鲁迅，认为目下的当务之急，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被称为清末以来半个外交家的顾维钧，面对列强提出了永远有数的权利。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表示，读书不是为了学位。比如书中记录的张謇，让中国的教育从南通发起。曾经有句话

这样说：中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看完这本书，也许会恍然大悟，不愧是教育大省中的教育先行者，这跟南通人张謇有关。书中记录，张謇出生在1853年南通海门长乐镇，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四，人称四先生。小时候，张謇就表现出了读书天分。12岁那年，老师见武官骑马从门前而过，即兴作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张謇随口而出下联：我踏金鳌海上来。功夫不负有心人，16岁的时候，张謇考上秀才。由于祖上没有功名，家中急于求成，冒用别人名号参考，后来事情败露，张謇一家连年缠讼，吃尽了苦头。好在通州知州江苏学政爱才惜才，让他重归原籍，科考之路得以继续。张謇的名声在士林渐渐传开，但考运似乎每次都与他擦肩而过。直到40岁，他已经经过了四次会试，都没有考中，屡屡败北，张謇一度灰心丧气。帝师常熟人翁同龢对张謇有提携之意，李鸿章等人也推荐他到朝中任职，但是张謇觉得自己功名未成，坚决不肯接受。慈禧太后60大寿设恩科会试，这次张謇位列进士第一名，但人到中年的张謇对迟到的功名已经看淡了。没多久，接到了父亲病危的电报，就告假回家。第二年，甲午战争爆发，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丁忧在家的张謇更是发出了悲怆之言：“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他决定斩断仕途之路，开创实业救国的新征程。张謇踌躇思索多日，认定中国需振兴实业，其责任需在士大夫。尽管朝廷三番五次征召，他屡召不应，向朝廷发出了自己的呐喊：吾通因世界之趋势，知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张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纺织厂大生纱厂，他的目的简单直接，要使得大多数老百姓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大生纱厂的成功让张謇在兴办实业的路上高歌猛进，他创办水利公司、转运公司、冶炼厂、染织公司等，修筑铁路，构建运输网络，到2021年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有了钱，张謇开始启发民智，兴办新式学堂，举世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1902年，全国第一所民办示范学校通州示范。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7: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8: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7: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8: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9: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

人体的各大生理屏障的影响和限制，能够呢迅速的进入到血脑屏障、血眼屏障，所以一步一步直达病灶，一步一步去除病因。三个疗程就能够让您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您再一次的感受到美好的生活。正是凭借着极佳的口碑、突出的治疗效果，所以在国际上引得了强烈的反响。那么活动当中呢，为大家所带来的价格更是前所未有的优惠。那

0: 要去了以后呢，那桌子上面一大桌子菜呀，要是往日只能是看着，哎，这个呢，哪个我也吃点也尝尝，哎，回来一测那血糖也没高，这叫啊。
1: 哎，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的这个胰岛白的细胞呢，已经跟正常人所差无几了，所以就不用像原来一样，这个怕，那个怕，哪个都不敢，现在呢，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了。
0: 哎，是，不但血糖平稳了，原来眼睛白内障，哎呦，怕光怕的厉害，眼前这层雾大的哟，哎呦，越来越厚，越来越厚，看不出去了，这叫啊。这不过呢，打用了咱们国药如意长寿方以后，哎，这个眼睛慢慢慢慢就得舒服了，不干不涩的了，哎，眼前这层白雾逐渐逐渐淡下去了啊。
1: 好，
0: 原来有个这么3米近1米远，看着就费劲。现在看个这么10米20米的没问题，现在这啊，能看得出
1: 你
0: 去
1: 看
0: 了。
1: 看，时间真的不长，但是效果真的是太好。

0: 行。我那个后来又难受到医院去，大夫说是又有肿了，说是不行了，还要做手术，还做指甲。我就当时我就拒绝了，我想着这手术做了花了那么多钱，这也糟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还要做，那什么时候是个头？而且手术之后一直像那些什么阿司匹林、玻璃维、并发他的那些药不断的吃。
1: 没错没错。其实就像您所说，包括我们很多很多的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都说到这个问题。很多人跟我说，他说李主任，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这支架放完了以后就再也不用有类似问题了，但是没想到啊，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这问题呢又出现了，而且医生的建议依然是跟从前一样再次放支架，并且就像您所说，从做了这个支架以后比原来用的药更多了，身体的状况更差了，经济的负担也更重了。所以说作为支架，它不是解决我们病根的一个根本方法，它只是帮助我们暂时的缓解当时的病痛，仅此而已。另外呢，那么你像我们全身这个血管可以说是密密麻麻遍布周身，那你说我们总不能把所有的血管都放上支架吧，这不可能也不现实，对吧？所以还是应该去解决本源呢。你本源不解决，一个是你其他部位的血管容易造成堵塞，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安放支架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支架上也容易形成堵塞，一旦是再次形成堵塞，大家的结局是一个，就是呢进行搭桥了，那么危险系数就更大，而且致死率就更高了。所以呢，对于支架而言，我一直以来呢都是持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能不做尽量不做。正所谓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那么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康复期的时候，或者说呢，那么没有即刻威胁到我们生命安全的时候，大家首先脑海当中应该想到的就是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能够让我们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否则这个治疗就像您所说的没完没了，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你说隔个一年半载的就花几万就做了这个几个支架，你说什么样的家庭能承担得了，对吧？
0: 对对是。我这个家庭经济也不支持，后来我也是听到李主任你讲的国药如意长寿方，这个说是被国际医学联合会都是唯一一个批准说能治疗这个慢性病的一个专用药。我这个听到很多人用的都好，我就买了三个疗程的。
1: 啊，那您用上多长时间有效果了？
0: 要说这个见效还挺快的，有个两三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心脏啊舒服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慌的难受了。
1: 好，速度确实很快，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这个技术呢，目前为止呢最为领先的一个工艺，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讲到的那离子破壁技术。也许这项技术大家不懂，但是呢我们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所有人无一例外的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说我原来用药用个十天半个月的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我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三天两天，甚至服用当天就有感觉，因为它的效果跟现在所有的用药来讲，那么应该说他们都不能够相提并论，是其他药的120到160倍，你想想他们之间是一个档次吗？没有办法相提并论，对吧？
0: 哎，对对对，我用的有个十几天到半个月，明显的心不怎么慌了，睡觉能睡得踏实，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害怕动静了，白天这个走路啊活动活动气感觉够用了，那上来气了
1: 好，你看这就说明五经六络十三穴脉也有效打通了。如意长寿方呢，提取出人体所必需的精确复合酶，包括细胞平衡代谢因子，把血液和血管当中原来的垃圾杂质毒素都清理干净了，又能够修复受损伤的心肌细胞，所以呢心不慌了，也不憋闷了，也能上来劲儿了，并且心脏呢它能够正常的舒张，能够正常的收缩，能够正常的摄血，所以现在呢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活动当中呢，除了能够享受到的980元三个疗程的价格以外，另外呢还会特别的加赠价
2: 用上啊。
1: 哎，是的，早一天应用我们就早一天收益，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病痛的折磨。那现在呢我们的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你也知道呢活动就截止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从明天开始我们的价格将会恢复6980元的原价，所以现在呢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这才是关键的。所有报名成功的既可以享受到呢三个疗程只要980元优惠价格，同时呢还会特别的加赠价值2000元的五味人参丹，效果更快也会更好。
2: 那我一会儿赶紧抓紧时间把我和我邻居一人报一个名额啊，我俩都想早点用上。
1: 好，刚才也提到说邻居是什么问题呢？
2: 呀，我邻居也是可怜，是前两年脑中风了，他也出不了门，在床上坐着，那个走路到下地就是一个腿。

0: 车拉着，腿的这个胳膊跨筐，半个身子，说话反正也是有时候流口水，像原来咬字也不太清楚，但我能听得懂他说啥。一说有时候流口水，手里老拿个手绢，哎呀，反正也这一直治疗吃的中药，我看他效果也不明显。这次也是了解到这个如意长寿方，所以他说我们俩想一起早点用，早点看，都说这个是特别好，得过。验证过的，所以
1: 对对对，那国药如意长寿方呢，它可以呢进入到人体的血脑屏障，而且呢能够打通人体的五经六络十三血脉，更能够去除血液和血管当中的大量的垃圾杂质毒素和自由基，还能够修复受损伤的脑神经细胞，这样呢它的运动功能、语言功能、吞咽功能、肢体的协调功能才能够得到呢全面的恢复。放心吧，无论是您也好，邻居也好，都可以通过国药如意长寿方三个疗程药到病除。
0: 那好，那我俩一人就都三个疗程就可以，那就赶紧得赶这个名额呀，得要是赶紧抢名额这个，对，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那麻烦您了啊，李主任，
1: 好，期待着你们二人早日康复，再见，
0: 谢谢。

0: 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1: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2: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

0: 眼睛也不肿了。
1: 哎，那太好了，那我就赶紧报名参加活动。
0: 好，稍后呢赶紧打电话。
1: 哎，好的，谢谢李主任啊。
0: 嗯，再见。
1: 再见。
2: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4: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穴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2: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186-5881，400-186-5881。
4: 陈初心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穴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2: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2: 我们都可以提供免费送货服务。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最最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收听收看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大家好，我是思雨。怀孕呢，是女性朋友甚至是全家人的一件大事儿。很多人把怀孕称作是一场甜蜜的等待，但是啊，在这个等待过程当中，一旦被贴上妊娠期糖尿病的标签，很多准妈妈就会瞬间慌神，不敢吃，怕血糖飙升，但不吃呢又怕宝宝没营养，每天扎手指测血糖，疼在手上，慌在心里。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妇产科专家，把妊娠期糖尿病来讲透，到底怎么防、怎么查、怎么控，生完以后怎么办。要欢迎到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杨丽琴教授。欢迎杨主任，您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4: 湖南

0: 人民广播电台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杨丽琴，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妊娠糖病怎么控、怎么防。
1: 本期嘉宾杨丽琴，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妇产科博士，担任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第一届母胎医学与人口健康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孕期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与优生优育协会第一届围产营养与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双胎妊娠、妊娠期高血糖、围产代谢内分泌疾病。
2: 再次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今天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各位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有任何与妇产科方面的疑问，尤其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妊娠期糖尿病的疑问，都可以向杨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呢，要记得加拨0731。当然，各位网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首先啊，我特别想请杨主任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妊娠糖尿病？它跟我们平时讲到的那个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妊娠期糖尿病是指妊娠期间首次发生或者发现的一个糖尿病，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你去门诊做产检，哎，发现怀孕以后做产检，医生给你测个血糖，哎，发现血糖高了，或者是中期做糖尿病筛查的时候发现血糖高了，就告诉你，是一个妊娠糖尿病。它跟一型和二型糖尿病的区别来说呢，我们都知道一二型糖尿病它有一点，就是还有就是一些饮食，就是作息时间，就是可能就是熬夜啊，这种它也对这种胰岛的一个细胞

0: 灌注了妊娠期三个字的名字，那么在妊娠期结束，我生完宝宝之后，它就应该自然就好了，是这样吗？
1: 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它大概率的转归是能恢复到正常。但是就是如果你的整个运气你不去管它，你的血糖控得不好，你的体重也控得不好，那么又产生了巨大的这种风险性，那么大概率它能延续成为一个二型糖尿病。所以一定是要在整个孕期把你的体重血糖控好，反而对你以后会更有益，包括以后的身心健康，包括二型糖尿病高血压这种风险性是减少的。而且来说就是也有明显的表示，就是这种糖尿病它能增加这种产后抑郁的一个风险，如果血糖控得不好的话。所以来说大家还是要着重控制血糖。
0: 那有没有那种孕期确诊了妊娠期糖尿病，这个结束妊娠宝宝出生之后，这个糖尿病还会一直带着的呢？
1: 有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就是血糖控制不好，或者是甚至是使用胰岛素这种人，他很多时候因为为什么会有糖尿病，我说了就是因为你体内的胰岛素分泌不能随着你的血糖升高而分泌的更多，代偿不了，所以才产生这种情况下。因为孕期就是一个窗口，就是把有些人说就是把以后的一些疾病提前发在孕期演示了一遍，也可能你控得好了以后你可能产后不会发生，或者是到了五六十才发生，也可能你控得不好的情况下，你的胰岛细胞受损以后没有恢复到正常产前的一个情况，它就会立即发生糖尿病的这种情况。所以来说我们

0: 80%的妈妈能通过营养和就是通过我们的饮食和运动结合来看，就不要使用的素，不用使用胰岛素。那么仍然是有10%到20%的妈妈是需要使用胰岛素的。那么来说，就是如果你控了1个星期以后，规范的一个饮食和运动以后，你的血糖仍然是不能达到空腹在5.1以下，餐后2小时在6.7以下，就可能是需要使用胰岛素。最近的指南也是推荐二甲双胍，也是一个胰岛素增敏剂，也是可以使用到我们的妈妈身上的。当然，首选就是可能还是胰岛素为主，二甲双胍为辅。
1: 我们后台也有一位这个孕妈妈，她说控糖控了快半个月，餐后2小时总是卡在6.7到6.8，想问一下杨主任，这种情况需要打胰岛素吗？
0: 这个最好你看一下你的饮食规不规范，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饮食是糖尿病饮食是要1日6餐的，除了3餐正常以外，他上午10点、下午3点和晚上10点都是要加餐的。有些妈妈可能觉得我就是糖尿病，我不敢多吃，我吃的越少，可能我的血糖会好。实际上这是个误区，就是糖尿病的妈妈不光是要控血糖，她一定要保证我们宝宝在体内健康的一个成长，所以她的热卡是要够的。所以来说，就是1日3餐加3餐加餐6餐是要定时定点定量吃的。如果你的饮食控的，就是医生也看了没有问题，你的运动也达标了，那么把你的血糖仪带过来跟医院的核一下，因为你就卡在六点七、六点八的样子，很有可能你的血糖仪稍微高一点，或者你不够精确的话，它就有可能误导你。就是如果你复测了，在医院复测了，血糖仍然是不达标的情况下，是需要使用胰岛素的。但是如果你的血糖仪可能很久没有校准，因为我们的血糖仪是要1个星期校准一次的。如果你的血糖仪校准的不够好，它也可能就是实际上是个正常的血糖，被你误认为是个异常的血糖。
1: 所以这个血糖仪每周去医院校准一次，这个提醒也是特别重要的。那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孕期控糖，别踩甜蜜陷阱。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我们来说说看哈，怎么样的饮食才是最适合我们孕妈妈的饮食？稍后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0: 然后加上一个水煮蛋，半杯低脂脱脂的牛奶。那么中餐大概就是一点杂粮饭，大概100到150克左右，熟米，加上大概80到100克的蛋白质，就是肉类，包括猪肉、牛肉，或者是说一些鱼啊、虾啊都是可以的。一点蔬菜大概要在100到150克左右。中餐和晚餐是一样，加餐加什么呢？就加一点低 GI 的饼干，或者一片全麦面包，加点坚果，或者是一点黄瓜、西红柿之类的水果都是可以的。
1: 其实这个加餐的量其实并不是很大啊，不用吃太多，但是要保证我们的营养。那之前说到，对于妊娠期糖尿病的准妈妈，除了要控制饮食之外呢，要增加运动。那孕期啊，有没有一些运动的禁忌？因为我看到很多孕妈妈可能还会继续的健身啊，举哑铃，也有一些人练瑜伽，还有跑步的，有没有禁忌呢？
0: 我们整个孕期可以做到的是一些有氧运动或是一些阻抗运动，就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散步。散步它能保，就是对于大部分人都是合适的。当然，有些人他孕前就在举哑铃或做一些瑜伽拉伸的运动，那么在孕期也是可以做的，但是就是说一定要在教练的情况下，就是指导下去做。就是，但是如果说你有先兆流产、有前胎盘、高血压，或者是有心脏病这种情况下，或者是一运动就有阴道流血或者腹痛这种情况下，是要需要避免的。有些妈妈就说：“哎，我在保胎，我怎么去运动？”其实我们有些在住院的妈妈们也是需要控制血糖的。那怎么做呢？就是拿2个矿泉水，250的那种瓶子的矿泉水，小矿泉水瓶子，就
1: 举
0: 这
1: 一
0: 么举
1: 举。
0: 一下，它也是能做到一个消耗热卡、控制血糖的一个目的。
1: 所以运动的方式有非常的多，选择适合自

0: 都要到父母跟前卖弄，那才是真的小气了呢。这是极其能体谅人的话了，全用的格致功夫。君子爱人以德，细微入于毫厘。王尔烈但觉胸中一团热烘烘、暖洋洋的气拱上来，正要感激陈词，灰儿从楼下上来，抱着一堆刚洗过的衣物，对小厮说道：“到钱家房东那儿去借个熨斗来。”十五爷，下头刘大人他们都来了，任大叔叫我问爷，这会儿见他们不见。永琰一见慧儿，眼中立时闪出喜悦的光来。我说呢，这半天都不见你，原来洗衣裳去了。你看你，手都冻红了，褂子边也湿了，头发上头也有水珠子。这些个粗活吩咐出去，他们就做了，还用到你来动手？说着起身，对王尔烈说：“王师傅，你先请，我换衣服下去说话。”两个小苏拉太监赶忙过来替他更衣。补中打开包裹，递着朝冠、朝珠、朝服、朝靴，一件一件装裹起来。顷刻之间，永琰已经跟换了个人似的，片金圆金黄色蟒袍缀着绣纹五爪九蟒，外套了石青底色四团龙褂，腰间束一条四星龙卧龙带，打着汉玉坠，却是明黄金线结绦打络子，金黄缎里紫貂瑞锦，上绣四团五爪金龙，左右各有两根垂带，也是金黄色。顶金龙二层青虎朝冠，勒着珠围，帽檐嵌着红宝石，十颗榛子大小的东珠耀目闪光，一条佛珠似的蜜蜡朝珠端正挂在项间，这么一装扮，真是一举步浑身宝气放光，静立端宁，渊庭月致。慧儿自打出了娘胎，几曾见过这等人物衣裳，已经是看得愣住了，一手捏针一手捏线，也忘了认真了。永琰也不说话，冲他一笑，寻街下楼去了。楼下已经是满屋子人，正
1: 不是就是奴才的罪。还有，
0: 他歪着脖子，窝口呕牙，是脸憋得紫胀，听得众人耸鼻蹙眉，替他着急。无奈这个毛病越是着急害怕，越是发作的没完没了。永琰还是头一回见这号角色，起初以为是他无理，怄着跟自己玩，心中已经恼了。后来看看才悟过来是口病，不仅又好气又好笑，冷冷地说道：“算了吧，这么着说到天黑，我还是莫名所以。不说你的罪，就你这副好口才，怎么坐堂办差？”王小屋，
2: 奴才在。
0: 摘掉他的顶子。
2: 这。
0: 鸦摩却静的沉寂当中，王小屋大步走向桂清阿。桂清阿五个手指哆嗦着悬下帽子上的青金石顶带钮子。他刹然间变得如丧考妣。舒了一口气，嘴里已是两行热泪长流。退一边去。永琰斥退了他。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

0: 我能开，能开。
1: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2: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3: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2: 欢迎欢迎。
4: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2: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5: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2: 哦，再想想再想想。
3: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2: 当年还获得了

0: 因为随着生育年龄的，就年龄往后推的话，它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是减退的。第二个就确实跟我们的饮食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很多人吃一些比较精致的米饭呐、啊，或者是一些奶茶呀、咖啡啊这种蛋糕之类的比较多，它升糖指数会更高一点。就是还有就是一些饮食，就是作息时间，就是可能就是熬夜啊这种，它也对这种胰岛的一个细胞是有损伤的这种情况，加上有些不运动、肥胖这种情况，也是增加这种概率的发生。
1: 所以我们发现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率会越来越高。听到这里，可能就有一些朋友有疑惑了，说这同样是怀孕，为什么有的人容易患这个妊娠糖尿病，有的人却没事儿？他们可能饮食的结构或者是生活的习惯都差不多呀。
0: 这个就要说到这个妊娠糖尿病。
2: 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5: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6: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7: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喂，
9: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8: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9: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8: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9: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8: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儿，
11: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10: 哎，走走。
0: 身体就是是不是有些容易进食一些高热量、油脂或者是煎炸之类的东西，它也是这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
1: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高危的人群。那有没有一些不太典型，但其实也很容易中招的？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些很瘦，但是饮食习惯不太好的。这些女性朋友是不是也很容易得妊娠糖尿病呢？
0: 对，其实我在门诊有很多妈妈也来问我说，是不是我这么瘦我一定不会有糖尿病，我是不是不用做 OGTT 实验？我告诉她，每个妈妈都是需要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偏瘦的这种妈妈，她的肌肉这种指数是不高的。那么来说，我们知道肌肉是人体耗能比较多的情况下，它能消耗我们的葡萄糖，反而这种人他的耗能是减少的。所以来说，并不是偏越瘦的人一定不得糖尿病，跟饮食也有关系。可能你就是只爱吃大米啊这种精致的一些小蛋糕之类的，反而你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情况下，也很容易出现这种糖尿病的情况。去做你要规范的饮食，然后不能特别饿，就是说一般我们是在9点钟之前建议抽地管血，因为饿的时间太长，因为你12点钟之后不吃东西吗？饿的时间太长，这种空腹时间太长，它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糖升高，所以我们尽早要去，就7点半，我们医院7点半以后就可以抽血，就饿的。
1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

0: 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0: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1: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4: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5: 爷爷，粥好啦。
6: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7: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4: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6: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4: 茯苓健脾又安神。”
7: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6: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7: 石斛。
4: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8: 褐色分泌物就是有点血，可能是不多，氧化以后引起来的。
9: 还有一位朋友是想问一下，餐后散步算不算运动？能不能降血糖？走多久最管用呢？走快了会不会诱发宫缩呀？
8: 这个其实我们后面想要聊一下的，就是运动实际上对血糖控制是非常有效果的。那么来说，我们建议的是一个慢跑或者快走。当然来说，你根据每个人孕妈妈的一个情况来说，一般我们就是你散步一定是能消耗你的热卡，能控制血糖的。至于走多快，你根据你的步伐来说，如果你觉得走快了会觉得胸闷或者是有腹胀的这种情况下，你就慢点走也是可以的。就是一般走个，如果正常情况下走个30到40分钟是比较合适的。刚开始你可以先10分钟到20分钟再慢慢去试，如果觉得合适你再增加你的时间。
9: 好，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的朋友。还有一位是孕36周啊，快足月的这个准妈妈。她说她的脚啊肿得特别厉害，按下去有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想问一下杨主任，这是正常的吗？
8: 你要看你这个坑在哪儿，就是如果在踝关节的地方有水肿，这很多妈妈都有。那么来说，如果你抬高腿能消失，这种情况下不属于异常的，是一个因为宝宝压迫了你的下肢静脉，引起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所引起来的。但是如果你在小腿上面能看到一个凹，就是凹陷，这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凹陷性水肿，那么这个就可能是要提示是不是有体重增加过快、血压升高的这种情况下，就一定是要及时去看。就是第一个可能要动态监测一下你的血压，看看尿蛋白的一个情况和肝肾功能，如果真正确诊是妊娠高血压的情况下，可能需要用降压或者解痉的药物去治疗。
9: 所以跟这个水肿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在小腿上要特别的留意。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啊，有关于妊娠期糖尿病的一些诊断标准。那想问一下杨主任，这个妊娠期血糖偏高，确诊了妊娠期糖尿病，真的很严重吗？它会带来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呢？
8: 我们知道就是刚刚说了，大概有6个妈妈里面会有一个糖尿病。那么这种糖尿病多半80%-90%它是个妊娠糖尿病，就是说什么，只要我们控得好，在产后是能恢复的。那么来说怎么样去控好，就是通过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如果就是血糖控得很好，就整个孕期产后能在6.7，空腹能在5.1左右，那么绝大部分的妈妈其实是不会有严重的并发症的情况下。但是如果你的血糖控得不好，那么宝宝可能出现第一个就是特别大一个巨大的情况下，如果你的血管有累积损伤的话，它有可能出现一个胎儿肾脏受限。特别来说，很多妈妈可能通过一些科普知识也知道，就早期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如果不是特别好的话，那么它可以出现什么，一个胎儿的心脏的一个心血管的一个畸形的情况。所以来说其实上这是对宝宝的一个影响。对妈妈的影响来说，它就是说它可以出现刚刚说的高血压、 高脂血症这种

0: 分泌代谢紊乱的一个情况，而且来说，它很多得过糖尿病的妈妈可能知道，它反复容易出现一个霉菌性的阴道炎，或者是一些尿路的一个感染。加上就是说，因为巨大儿啊，或者是一个胎盘功能受损，它有可能增加这个剖宫产或者是助产的概率，产后的伤口愈合不良啊，这种概率都是有的。
1: 所以它不仅仅是这个血糖的波动，它还会影响到很多方面，包括可能对孩子远期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关注好血糖，控制好血糖，对于准妈妈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是不是这个血糖越高，风险就越大？这个血糖只是高一点点，这个危害就比较小呢？
0: 理论上说，就是血糖越高，控得不好，当然是风险越大。但并不表示就血糖高一点点就没有并发症。确实来说，我们看过很多妈妈，其实也控得很努力，就是血糖高一点，但是实际上她的宝宝的体重仍然是会比正常宝宝体重会要重。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身高身材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实际上来说，宝宝的风险也是大的。当然来说，你的血糖控制在基本上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相对他的宝宝的预后也好，妈妈的预后也好，相对大概率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一定要进行监管。而且刚刚我忘了说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的血糖控制不好，刚刚我前面也提了一下，那么你复发糖尿病的这种概率是增加的。而且宝宝就是成年以后，叫他你的子就是妈宝宝成年以后发生他二型糖尿病，或者是高脂血症啊、冠心病这种所有的心血管疾患的风险性也是明显增加的。
1: 所以对于宝宝来说也是有个很长远的影响哈。
0: 对，
1: 那还有很多人觉得妊娠期糖尿病，它既然冠住了"妊娠期"三个字的名字，那么在妊娠期结束，我生完宝宝之后，它就应该自然就好了，是这样吗？
0: 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它大概率的转归是能恢复到正常。但是就是如果你的整个运气你不去管它，你的血糖控得不好，你的体重也控得不好，那么又产生了巨大的这种风险性，那么大概率它能延续成为一个二型糖。

0: 如果你的血糖一校准的不够好，它也可能就是实际上是个正常的血糖，被你误认为是个异常的血糖。
1: 嗯，所以这个血糖仪每周去医院校准一次，这个提醒也是特别重要的。那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孕期控糖，别踩甜蜜陷阱。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我们来说说看哈，怎么样的饮食才是最适合我们孕妈妈的饮食，稍后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1: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2: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1: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2: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3: 同学们上课。
4: 老师好。
3: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0: 着落了，能够拿到书的人必定是非常幸运的。那么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数量十分有限，只能先到先得。潘老师，今天您要给我们讲长寿药酒名录里面的哪个药酒方子呢？
1: 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方子呢，咱们大多数的老年人都能用得上啊。我们的一些名人像侯月文啊，说相声说的多好啊，我们这一代人都喜欢听，是不是？还有马季，都是相声大家呀，给众人带来多少欢乐呀，可他们都是因为这个毛病去世的。所以说今天讲的这个专门治疗便秘的药酒方子一通酒，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喝了一次通，顽固便秘一次就通，一点都不夸张，比你用什么开塞露啊泻药都好用，而且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伤害。那说到这一通酒这个方子呢，其实是一个彝族的秘方，最开始的组方还要追溯到三四十年以前。那个时候我们院里选派了一批青年骨干去四川大凉山彝族山区做医疗支援，我和一位同事呢就被安排到了一个叫桃花寨的村子。虽然呢我们随身也带了一些应急的药，因为怕饮食差异会引起肠胃不适嘛，还特意带了一些开塞露和一些口服的通便药。当时呢住在一个老乡家里，这个老乡马上就能好。这个同事啊喝了以后呢，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吧，肚子呢就好像软下来点了，然后呢就能听见里边咕噜咕噜的叫了，不一会儿呢就赶紧往厕所跑，是先干后稀，先硬后软，毫不夸张的说，就像黄河决了堤一样。眼瞅着自己的肚子呢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逐渐变小，拉完之后呢肚子也轻松了，就像身上卸了包袱一样，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我也为他高兴啊，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药酒，因为我就是研究药酒的嘛。我拉着老乡的手，一边感谢他一边问，这到底是什么灵丹妙药啊，这个酒怎么这么好使啊，一次就通了。这个老乡说呀，这个酒啊是他们彝族人专门治疗便秘的，方子呢特别的简单，就两味药，虽然他们都知道，但总是掌握不好量，所以一直都是村长给大家泡，谁家用得着啊谁就上村长家要去。我听了以后呢就赶紧往村长家跑，我这一开始啊还不好意思说，绕来绕去说了半天别的。后来村长一看，就是必须得用他们桃花寨自己的桃花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一开始呢我也不太明白，他说是两个药，这不就是白纸一个药吗，桃花它是药吗？可是村长说了，他们桃花寨的桃花就是药，我也有点糊涂了。我说村长啊，这桃花还不都是一样吗？哪儿的不行啊？后来才发现呢，真是应了那句话，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人家那里的桃花有什么不一样？外面还下着大雪呢，就开了，而且花期呢能持续一个来月，对比其他地区的桃花呢有着非常旺盛的生命力，那这种吸收了皑皑白雪之灵气的桃花也就成全了独一无二的一次通药酒。它治好了彝族一代又一代人的老便秘。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医疗援助，也把彝族人治疗便秘的药酒方子呢带回来继续做研究。在对比了数十个地区不同的桃花之后，高低立现呐，果然还是人家的效果立竿见影。所以说每年的二月三月

0: 我总要再回一趟桃花寨，干什么去呀？就是采一些凌霜烫寒的桃花，泡制一通酒。大家可别看这个方子只有两味药材，但是配伍非常好，非常绝，非常妙。首先，我们看里面的桃花，桃花可以说是药，也可以说不是药。那《本草纲目》里是怎么说的呢？说
1: 高粱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2: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味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2: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等，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883-9755，400-883-9755。
3: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潘老师，欢迎您。
5: 啊，潘老师，你好，你好。我听你讲什么书，我也是别人介绍来的，这本书很贵吗？
0: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本书呢，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太珍贵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能够让你恢复健康，你说珍贵不珍贵呀？
5: 那珍贵。
0: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想要的原因呢。长寿药酒名录里头的内容啊，是我从医多年总结出来的精华、验方、效方。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拿到这本书以后，治疗任何疾病只需要到药店买一些很普通的中草药，回来呢泡在酒里，每天喝点这个药酒，就能够治疗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那你说这本书好不好，贵不贵？
5: 那还真可以啊。潘老师啊，您今天讲的这个便秘的方子，我真的太需要了啊。你说这么些年吧，我这个大便它老是下不来，哎，憋得脸红脖子粗的。哎，你像什么果导片儿，麻仁蕴肠丸，我是换着样的用啊。这用来用到后来吧，这都不好使了。我呢就用这个开塞露。用开塞露，这每次排出来的大便吧，硬的那个马桶都冲不下去啊。然后呢，我就不敢多吃饭了。你说越不敢吃，少吃这肚子越不行。你说这下不来，这肚子胀得难受。再就是我这个睡觉也是困难的，反正全身都是不舒服的。没有一点精气神啊。中医呢我也看了。开了一些中药，也挺贵，那一副药都要70多块钱。喝了半个月呢，啥效果也没见到。你说这个药酒，它能比我原来吃的那些药管用吗？
0: 您应该是位新朋友吧，可能
5: 对
0: 我还不太了解。我一直是在用药酒在临床上给患者治病的。那么在这里呢，第一，我给大家的方子不收一分钱，你也不用在我这买药。你自己可以到家附近的药房买药，你说我有必要骗你吗？
5: 那没必要啊。
0: 至于说效果好不好，你完全不用担心呐。但是你只有用过才知道啊，而且我叫。

0: 主要是有那个股头疼啊，就真现在是到处求医无门，去了好多家医院吧，也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现在是什么呢？哎呦，平常上个厕所都有点费劲，疼得不行呐、啊。那翻身也疼也难，要是咳嗽啊，打个喷嚏什么的啊，那疼得好像就要断了一样。哎呦，我这几年啊，中药、西药、偏方，我全部都试过了，还买过那种红外线治疗仪，哎，我当时还花了好几千块，哎，我心疼了好一阵子。
1: 病急乱投医啊！你今天找到我，你就是算找对了啊！我们第一步呢，先把疼痛给解决好。地黄羌活酒呢，是我研究药酒多年以来止痛最有效的方子。股头这个地方呢，它为什么容易坏死啊？因为股头的血液循环很差，股头是得不到血液濡养的，它坏了，我们怎能让它好起来呀？刚才也听你讲了，也吃过很多药，用过很多方法，但是这个药能不能到达病变的部位，也就是股头，这是关键呐。你这个药也好，那个药也好，再好的药，它到不了病变的部位，到不了病变的病灶，它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你说它能治好你的病吗？是不是？
0: 那是不行，但是您说的这个地黄羌活酒能不能到达这个病变的部位呢？
1: 当然啦。因为这个酒呢，它有走经穴，咱们光吃不拉，只进不出，这人能不出事儿吗？大便是什么呀？是我们人体排的废物啊，都是毒素垃圾呀。你今天问我呢，就问对了。我不是讲的一通酒吗？它就是专治各种类型的便秘的，比如说老年人气虚便秘、糖尿病引起的便秘，还有我们。
0: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你了，老师。我这要是好了，我可得好好的谢谢你了，潘老师。
1: 不
0: 还有
1: 用
0: 就是
1: 客
0: 你那
1: 气
0: 本
1: 啊！
0: 书能不能也给我一本呀？
1: 想要长寿药酒名录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大家都问我要，我也记不清那么多人。这样还是呢，打场外电话，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都留清楚，去报名吧啊！他们
0: 行
1: 会做
0: 行。
1: 记录，然后会整理汇总，到时候呢，按着时间的顺序，只要是书出版了，就会一一给大家发出去的。我也呢要看到时候出版的数量够不够你们分的。因为目前的这本书具体能出多少啊，还没有最后确定。我只是想尽量的都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当然了，肯定是越早预定的人得到的机会就会高一些，是不是？
0: 嗯，对对，是是，我明白了。那我这就赶紧先打电话去订，太麻烦你了，谢谢你啊，潘老师。
1: 不用客气，祝你早日健康，我们再见。
0: 好，再见，潘老师。
2: 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最近大家都特别期待《长寿药酒名录》可以早日出版，就像今天重点讲到的一次通酒一样，里面还集齐了众多的药酒秘方、奇方、异方、妙方。只可惜书的数量十分有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所以呢，再次提醒朋友们，目前还没有进行预定的，请尽快拨打场外电话提前预定。当然了，如果没有记清楚某一种药。

0: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2: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3: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1: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3: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

0: 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

0: 每日向您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进行。
3: 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3: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斯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

0: 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他肩头站起身来，想到外头廊下眺望景致，肚子里空落落的，身软腿颤，只好依着桌子坐下，这才说道：你说的是，不过先要帮他把家安顿好。你去私地见见刘大人，出豁了他舅舅的罪，这是我答应过他家的，不能食言，要好生说，不要依我的事去压人家。他就愿跟我，我说过的，也不能拿他当使唤丫头，要再买两个丫头服侍他，余下的事回北京再说，你懂了吗？说着，听见楼下有人上来，就住了口了。一时果然看见慧儿

0: 直奏乾隆说明情由，王尔烈却无论如何领略不到这一层。永琰见王尔烈呆呆的，一笑问他：王师傅，你在想什么？王尔烈猛然地回过神来：
1: 哦，我在想
0: 我出众秀才，府试小考取了个第一名，从市场出来撒欢跑腿回家里，赶紧把喜信报给老爷太太，这么一比，十五爷的心胸质量就看出来了，我许是气量太小了。永琰心中一丝愧难化闪而过，温言说道：不是这样的，你那是孝心，

0: 这是极其能体谅人的话了，全用的格致功夫。君子爱人以德，细微入于毫厘。王二烈但觉胸中一团热烘烘、暖洋洋的气拱上来，正要感激陈词，辉儿从楼下上来，抱着一堆刚洗过的衣物，对小厮说道：“到钱家房东那儿去借个熨斗来，十五爷。” 下头刘大人他们都来了，任大叔叫我问爷，这会儿见他们不见。永琰一见辉儿，眼中立时闪出喜悦的光来。我说呢，这半天都不见你，原来洗衣裳去了。你看你，手都冻红了，褂子边也湿了，头发上头也有水珠子。这些个粗活吩咐出去，他们就做了，还用到你来动手？ 说着起身，独上的辉儿也忍不住一探头往下窥看。圣公安，永琰在楼梯口南面而立，坦然受礼，一摆手算是代天作答，接着含笑一把搀起来刘墉，说道：“石安公，亏你照应，大家都请起吧。” 他目光扫视着众人，纷纷起身，脸色已变得端凝阴沉，举手让着道：“石安、指斋、钱大人、王师傅，请安坐。”哪个是德州盐运使？一个矮胖子皮球似的从人丛后边滚了出来，双下巴蛤蟆脸苦着，四只着地爬跪在地下。
1: 一颗头身上的肉一哆嗦，说话结巴里还带着颤音儿。奴才鬼青啊，给十五爷请罪。
0: 你有罪？什么罪？
1: 他奴才衙门的师爷，他勾结匪类，谋害十五爷。这。
0: 这一条就是奴才的罪，还有，他歪着脖子，倭口呕牙是脸憋得紫胀，听得众人怂鼻蹙眉替他着急。无奈这个毛病越是着急害怕，越是发作的没完没了。永琰还是头一回见这号角色，起初以为是他无理，怄着跟自己玩。 心中已经恼了，后来看看才悟过来是口病，不仅又好气又好笑，冷冷的说道：“算了吧，这么着说到天黑，我还是莫名所以。不说你的罪，就你这副好口才，怎么坐堂办差？”王小屋，
2: 奴才在。
0: 摘掉他的顶子。
2: 这。
0: 鸦摩却静的沉寂当中，王小雾大步走向桂青阿。桂青阿五个手指哆嗦着悬下帽子上的青金石顶带钮子，他刹然间变得如丧考妣，舒了一口气，嘴里。

告诉您，现在还不晚，找对方法治疗，咱们的病都是有救的。别到时候说后悔话，而且呢，咱别走到那一步，难道不好吗？对不对？我今天给大伙儿讲一个病啊，这个我们山西大同的一位老同志，姓钱啊，钱师傅。最初呢，他女儿给我们打电话，说石老师啊，我爸爸呢，78岁生日那天在 ICU 里过的，差点没过去呀。哎呀，挺惊悚啊，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呢？老钱师傅啊，这病啊，就是我所说到他自个儿拖出来的。一开始怎么着呢？咳嗽，没当回事儿。那时间长了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然后变成了黄痰，慢慢的变成了黑痰，到后期呢这痰吐不出来了，堵在嗓子眼了啊，我们讲了呼噜气喘的呼噜呼噜的啊，肺里头也堵得慌。这时候啊着急了，开始治。用什么治呢？没错，跟您治的方法一样一样的，用化痰止咳的药。哎呀，雾化呀，化痰的止咳的都用上了。但是呢，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行了，哎，管一会儿，过一会儿呢，药劲儿过了，不行了，打回原形。您知道，呼吸系统疾病的人都知道，这个药物啊，大部分都是起缓解症状的作用，对不对？只能是缓解，不能够去根儿，尤其是

诉吗？不能，会越积越多。血脉呢，堵的垃圾越来越多，它代谢不掉，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对吧？所谓的堵塞性疾病，心梗、脑梗，那都是要命的呀，对吧？风湿骨病不通则痛，疼得要命啊。所以说我们讲过了三大通道，它要出现堵塞，最先牵连的指定是五脏，三大通道也是为五脏去服务的。那我们讲了三大通道通，人体会百病不生，它要是堵，结果就是浑身是病。那咱们就抓住这根儿，你看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灵奇方，凭借着咱们的好方法，咱们一用就灵。为啥？因为它抓住根儿了，一方三通五活。那我们讲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转化好，治疗疾病的基础来了，我没说错吧？所有的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呢？哎，能吃点东西了，对不对？能吃东西，脾胃干活，气血生化有源，哎，提升免疫能力，对不对？二通什么呢？血脉，只有气血运输好，我们营养才能输不给五脏六腑。所以说我们经脉血脉是必须通的，不通怎么着？刚才我讲了，不通堵，堵来病呗，心梗啊，脑梗啊，对吧？肺气肿，风湿骨病，对不对？我们这长结节了，那长囊肿了，后面又长什么啊？所谓不好的那些个啊，这个瘤了，是不是啊？大伙儿想，最后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啊，肝肾要是通了，解毒就好，代谢就好啊。肝肾我给大伙儿讲，像那电脑的杀毒软件似的，是不是啊？我们人体，你看电脑你都得安个杀毒软件保护保护，人体是不是也有这安保系统啊？防止那病毒细菌入侵呢？是不是啊？你这病来讲，咱们还得长治久安，好了不说，还得稳定持久。为啥说中药治本呢？为什么说咱们的五活康寿能治到根上呢？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咱们足够进行完全性的恢复。所以啊，我们经常讲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就是这个道理啊。我觉得呀，咱们老朋友不妨一试。我们是能够康复一生顽疾的药，甚至于说呢，我们是能够改写您的命运的药。那关键咱这药好在哪儿？没有任何的经济包袱啊。啊，国外是$9，合着人民币60块钱一片，但是国内呢，我一直在说，您能买到，您看看，一片药只用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什么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非常好，花钱不多，治顽疾。有很多同志说了，哎呀，石老师你这实惠啊，不像别的药，哎呀，号称好几万，多少多少钱，然后打活动，一做活动，哎，给大伙便宜多少。各位，那是小药厂个人买卖，对吧？给你弄个噱头，给你用个花活，结果你一听，哎呀，便宜了，你去买药了。那我们这呢是常年啊，我告诉各位，我们是坚持，鼎恒生是中华老字号的百年企业。别光嘴上说，哎呀，我们中华老字号啊，有很多都是，哎呀，我们这个什么什么药盒上，你一个字你都看不着。我们这中华老字号是印在盒上的，不是这个感应吗？对不对？所以说大伙儿要发现这里面的不同啊。石老师说过了，1块钱我都不能让你错花，让你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可以找我来，对不对？三副药如果没有康复，免药费，可以跟踪治疗，咱不说花里胡哨的。我们实打实的对待每一位患者，这句话我说的最实在，对不对？不治病不好，咱们跟踪治疗，甚至于说咱们退药比你买药还容易。买药的时候，哎呀，我还有困难呢，是不是啊？经常当地有脱销断药的，咱们钱不臭手的。但是你在我们这儿，你试试，你试试咱们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怕你舍不得退，好不容易我抢着的，效果这么好，我咋退呀？我不退，我吃在肚子里，我治我的病，是不是啊？能治病才是正格的。我觉着呀，可能我们很多的老同志，就说你这60块钱一片药，我也是很认可，只要治病就行，是不是啊？就怕咱们这哪怕10块钱花出去不治这个病，是不是我们也打水漂白花了呀？但是咱这不同，那、啊、咱这不同，真的是很好，效果很突出啊！因为咱们现在订药的同志呢很多，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这儿啊没有花活，实实在在。真正的老字号的老药，真正的好技术的好药。所以说呢，我不怕大家货比三家啊，我也不怕大伙呢去对比，更不怕大伙去实际应用。那现在咱来的人特别多特别多，因为1块钱一片药，我觉着人人都能接受得了啊。你看我们这

0: 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
1: 对，
2: 时间长了吧，你说吧也不行啊。
1: 嗯，
2: 就这么吧，就一拖再拖。
1: 嗯，
2: 这不是后来吗，我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2: 都、
1: 嗯、
2: 到什么程度了，石老师？
1: 嗯，
2: 最严重的时候吧，
1: 嗯、
2: 我走不了了。
1: 嗯，
2: 就只能吧，在床上躺着。
1: 嗯，
2: 上个厕所吧，还得老不按扶子。
1: 哦，
2: 你要不然他就起不来呀，石老师。
1: 你看看，没错。
2: 嗯 那个时候吧，这么说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1: 嗯，
2: 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吧，它没救了。
1: 是吧，所以说你看就是觉得自个儿没盼头了，对不对？
2: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苏老师。
1: 嗯、
2: 确实吧，没有盼头了。
1: 嗯，
2: 你心里头吧连个缝儿都没有。
1: 嗯，
2: 那真的觉得吧就好像是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
1: 是吧，嗯，
2: 哎呀那个滋味吧真是吧一般人都体会不到。
1: 嗯，
2: 然后呢家里的吧还给我上网去查了。
1: 嗯，
2: 查了之后吧，就说我这个心衰的这个患者啊，
1: 嗯，
2: 就活过五年的都不到50%，
1: 嗯，
2: 而且吧，你说我的肺吧还不太好，
1: 嗯，
2: 可能是吧，我想我都活不到3年，
1: 嗯，
2: 嗯，我这一想啊，我这不是进入倒计时了吗？
1: 哎呀，嗯嗯，
2: 哎呀，当时我特别的绝望，
1: 嗯，
2: 但是吧，当我听到你讲之后啊。
1: 嗯，
2: 你说我的眼睛就一亮，
1: 哎，
2: 我好像吧、
1: 嗯、
2: 找到希望了。
1: 嗯，
2: 我就听你讲啊，灵芝方呢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对、嗯，
2: 那药，嗯，那个药引子吧、
1: 嗯，
2: 还有那个药方，都传承了381年呢。
1: 嗯，对。
2: 那好多人吧，反馈都这么好。
1: 是的。
2: 关键是啥？它、
1: 嗯、
2: 是正规的国药。
1: 嗯，是的，
2: 不像什么保健品啥的、
1: 哎、
2: 是吧，
1: 哎没错，嗯对，所以说呢你看听得仔细，这是什么呢，入心了，是不是啊，入心了，走心了、
2: 嗯、
1: 哎咱们呢

0: 得了病嘛，咱就得认命了。
1: 对的，
0: 那谁让我得了这该死的病呢？实际吧，我也不想得病。但是吧，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呀？
1: 对，
0: 那有好药没钱治，那老百姓呢，看的希望他够不着，那是最后的煎熬啊。
1: 没错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确实是不公平的啊。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的，对吧？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得看得起病啊。因为石老师是出身贫苦，我的养父母是村里面最穷的。因为什么？我父母他本身没有什么能力，养父瘫痪，养母肝病很重，干不了什么体力活啊。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这个患者朋友这种无助的感觉了啊。当初20块钱一个月呀，我都觉得我得认真干，要不然的话没这20块钱，那讲话天都塌了。那么石老师，我觉着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什么呢？就是这个第五代咱们的发酵中药啊，五活抗受灵气方。因为咱们本应该是高昂的国药，但是呢凭借我一己之力呀，打造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哎呀挺好，是不是啊？咱们的药也好，价格也行啊。而且我宁可一分不要，我也要坚持咱们这个价格。我说了，我没有什么花活，也没有什么噱头，我不会说呀平常给你们要的天价搞个活动再便宜点，不会这样的。咱们是什么呢？打造1块钱一片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啊。所以说你看这是大好事吧啊。那我就多问一句吧，老姐姐，您用了之后你讲一讲你的效果好不好，行不行啊？
0: 哎呀，我肯定要跟你讲的。
1: 哎，
0: 我用上吧哈，石老师，也就是2天的时候。你说吧，我就感觉吧哈，这个胸口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尤其吧哈，你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吧就更明显。
1: 哎，
0: 意思吧，他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
1: 没错，
0: 这个药嘛哈，就是特别特别的治病，真是太神奇了，石老师。
1: 好，其实啊你看，我们讲过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是病根，五脏都受损它是病灶，对吧？所以说呢，我们的老朋友用完咱们的五代发酵中药啊，咱们的灵气方之后，你会发现效果都非常明确。为啥呀？他采用的方法就叫三通五活，对不对？跟你一样，大伙儿都是啊，一天比一天治得好，非常不错啊，不错，很好。
0: 对，施老师，您说的吧，真是这么回事儿，确实是这样。
1: 哎，
0: 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就感觉到吧，这人吧，好像年轻了10多岁似的。
1: 没错。
0: 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
1: 哎。
0: 我跟您呐、这么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
1: 太好了啊！
0: 我就琢磨哈。我要是把3副药都用完了，按我现在这个状态，哎呀，我再活20年都不够活的。
1: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70了。
1: 你看，再过20年咱们才90岁，现在100岁老人很多呀，对不对呀？啊，
0: 是，我吧也是这么想的。
1: 哎，
0: 我现在吧就特别有信心，我就是准备吧长期吃下去，完了呢健康康康的。我多活几年。
1: 其实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健康长寿，是不是啊？他们俩要绑在一起，这才是幸福啊。但是呢，我不建议我们老同志长期吃。为什么啊？好多同志说了，你看我花钱买你还不让啊。啊，老师，我告诉各位，因为咱们的方法是什么呢？是3通5活疗法。一通脾胃，我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里面堵的地方全都给它打通，没有这儿梗那儿梗，是不是啊？你看心脏，哎，咱们说透亮了吧，开了2扇窗，是不是啊？脑袋清亮了啊，没有梗，胳膊腿灵活了，身上有劲儿了，什么呢？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再有什么呢？还通肝肾，肝肾强大，人是什么呢？百毒不侵的，因为我们可以代谢掉，身体倍儿棒。啥原因呢？很大程度都是这儿，知道吧？就是3大通道通。吃得香，排得畅，血液干净，是我们基础。而且慢慢的五脏跟着都受良性循环。那么咱们即便说以后不吃这个药了，因为我们五脏是活的，3大通道是通的，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乐观的心态，咱们就可以健健康康的啊。我们呢这个效果来讲是很绵长的，所以你不必考虑要我长。

0: 常年用，咱们吃三副就行。我讲过，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够了。您这3副药完全够用，老姐姐，不用说呀，我准备多少多少钱，我常年累读去用这个药，没必要啊。3副药完全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您就跟当地去报名就行。因为咱现在呢，有点紧张，这药源呐，大伙儿订的特别多，所以说呢，你看就怕脱销。到时候从外地再调怎么样，这比较麻烦了，再耽误你用，明白没？咱们这样就可以了啊，好不好？
1: 好，我明白了。
0: 哎，
1: 那我这就打电话去订药去。那再见了，石老师。
0: 好嘞，不多说了啊，治的挺好，咱们也聊到这儿。祝您呐永享健康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石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119-1299。
3: 陈不是滋味啊，这位女士姓丁，我们就叫她小丁啊。这小丁这辈子不容易，刚出生不久就被她的亲生父母给送人了，好在她养父养母啊为人不错，他们没有小孩啊，带这个小丁啊就像这个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非常疼爱，供她上学，她读书，她也很争气，考上了大学啊，顺利毕业了，找了份稳定的工作，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啊。咱们说这小日子过得挺幸福的，挺美满的。他老话常讲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这个时候，养父突然病倒了。小丁的养母啊，几年

血氧供应中断了，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大脑发出的信号也就传导不下去了。很多人为什么糊涂啊？为什么吃不了饭，憋不住尿，大小便失禁，胳膊腿不好使啊？呛水呛食，流口水，口眼歪斜，为什么呀？就是你的神经细胞受损了。其实这个神经就像什么一样啊？就像电话线一样。咱们大脑发出这个指令，就是通过这个电话线把指令给传递过去的。咱们用固定电话的时候啊，电话线是不是得保持通畅啊？我给你打电话，你才能够听得见呢，咱们两个人才能对话呀，是吧？如果说电话线断了，不畅通了，咱们还能对话吗？听不见了，对不对呀？同样，如果说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信号传递不下去，就相当于什么啊？电话线断了，指令发不出去了，那就说不了话了，就流口水了，运动功能、控制大小便的功能，甚至吞咽功能等等，所有的。

0: 儿子还没结婚呢，老伴儿吧，走得早，早就不在了。
1: 哦，就和儿子在一起是不是？
0: 哎，这儿子吧挺孝顺，就怕我犯病了死在家里，不知道，现在连班都不上了。就这么守着我，吴院长，守着我也不行啊，两个人啥也不干，这不坐吃山空吗？
1: 那不行啊，是啊。
0: 家里钱都用来买药了。儿子也不能总不工作呀。我俩得吃饭呢。我就跟他商量，这不就把我送养老院了。
1: 哦，你在养老院呢现在啊？
0: 哎，是。我这心里边不好受啊，我不想拖累孩子。你说自己在养老院待着也不适应。不是自己那个家。
1: 对。
0: 就总感觉住在别人家里似的。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不能拖累孩子，我不能回家呀。
1: 你看看，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这时时刻刻都替子女考虑，都病成这样了啊，还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0: 就是啊，我现在这身体也遭罪，这心情也不好。其实我就盼着自己能早点好起来。自己不遭罪，也给儿子减轻点负担。
1: 是是是，没错的，您这么想啊，是很正确的啊。
0: 哎，这后来儿子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是高科技的新药，说补酶细胞。

0: 而
1: 是
0: 且咱
1: 的。
0: 们说你在过去治疗糖尿病，什么饥饿疗法呀，包括什么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啊，后来发展到胰岛素泵，现在来看都是落后的。我说句实话，都是 out 的。现在治疗这个糖尿病必须用什么？使用上咱们707复合酶，富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解决
1: 是
0: 一
1: 呀。
0: 体多病的问题啊。我们呢赶上好时代了，生物
1: 确
0: 新药
1: 实。
0: 问世了，特别关键，这个推广是一克一块钱，就是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让那些贫困的朋友，让那些久治不愈的朋友都能用上这个新方法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也希望您和所有的朋友一样，抓紧时间参加这个申请，好不好？
1: 哎，行，吴院长，不耽误你时间了，麻烦你了，我这就申请报名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谢谢您，再见。
2: 是啊，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你好。
0: 哎，问一声好啊。
4: 哎呀，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我申请了3份呢。
0: 怎么三份呢？
4: 我一份，
0: 啊，
4: 我大哥一和我二哥各一份。
0: 啊，这哥仨一人一份。
4: 对，我，对，这回就要结束了吧，我也不怕了。
0: 不怕了。啊，确实，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有的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你能参加上很好啊。
4: 我这不是我用了63天了吗？哎，用的挺好的。
0: 哦，
4: 我这一看呢，哎呀，这上哪找这好药去？你说，一克才1块钱就能用上这先进的这个生物药，所以说我这次吧，给我大哥或二哥，给他俩一家备了一份。哎，因为这是国药准字号啊。你说这都是治病的好药，要想把病治好了，就得用好药。
0: 没错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是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现在最难得的是什么？一克只要1块钱啊！任何的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够轻松的承担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啊抓住这次机会，借东风啊，借着咱们这次推广的东风，跟上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把咱们这个病治好。这些天呢，参加申请的朋友太多太多了，有的朋友就说了，

只提取出了60盎司，已经全部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已经发放出去了。那之后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有，我在此不敢做出保障。对于所有错失领取国药和血制剂的这些朋友，我现在重点要说的是什么？与其后悔之前的行动力没有跟上，现在更要抓住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政策，及时的备足药，备好药。因为经过这段时间以来大家踊跃的报名申请，目前这个帮扶的资金已经严重不足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推广工程将进入到尾声，随时可能结束。一旦结束，生物新药707复合酶的价格将和国际接轨，啊，也就是说再也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而是一克56美金。真要是这样啊，我问一下大家啊，收音机前的患者有几个有这个经济实力啊？与其到时候拍大腿拍脑门后悔，不如尽早的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尽早行动，趁现在抓紧落实。

0: 医疗手段。而如今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啊，一克只要1块钱，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它不仅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为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我真诚的希望所有的患者还能不能再有啊，或者什么时候能有，我现在不敢做出承诺和保证啊。
1: 哦，
0: 总之这个事儿已经结
1: 束
0: 了。
1: 结束太快了。
0: 嗯，那没招啊。
1: 那花钱买人能不能买着啊？
0: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啊。这两天呢，我是免费送给大家啊，送给大家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因为呢它其中啊蕴含了这个我们讲到的和血因子啊，能够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能够使我们这个疾病啊康复得更好更快啊，能够节省医药费。但是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前提啊，我和我这个科研团队啊，提取出这个和血因子同共才60盎司啊，全部制成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而且昨天都发放完毕了。我再说一遍，没有了，你花钱，你给我多少钱也没有了，现在啊。
1: 哦，是咋的？那我真挺幸运，我都申请上了，我都用2天了。
0: 哦，你都用上了。
1: 对，我用2天有感觉，我这人吧热心肠，我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一个老同学。
0: 哎呦，
1: 哎呀，完了他吧前几年做了这个胃切除手术，哎这人呐吃啥也吃不了，可瘦了，就一阵风能刮跑了。你说体质还不行。你说要是用的不好，我也不能给介绍他呀。哎，完了，听我说完了，就托我帮他。
0: 我知道了，你这是做好事儿的，是不是？
1: 嗯。
0: 啊，你已经申请上都用上了，是不是？嗯。
1: 对，用上了。
0: 实话实说，你感觉怎么样？用了和血制剂之后，嗯。
1: 真是啊，像吴院长这话说的那样，真是老虎身上插翅膀，如虎添翼呀、啊！真是。
0: 嗯，具体的功效你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1: 啊，我说说我的情况。因为我这人身体也不好，今年你看我刚64，64高血压吧，能有要30多年了、
0: 哦，
1: 哎，血压吧就控制不好啊，哎，累着点了，睡不好觉。
0: 我治了30多年，我刚才讲都白治了，你是跟着疾病啊，你在他屁股后面跑，血压高了你就吃降压药，啊，那么吃一种不行，不行就2种，控制不住不行就换药，这都是你们传统的治疗方法，根本就不行的，还有冠心病。心绞痛犯了就吃那些什么扩张血管的药、啊，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阿司匹林，就这些药，丹参滴丸，哪样把病治了？而且病越来越重，对呀，
1: 嗯，
0: 病越治越重，到最后某一天发生心梗了，你说留下遗憾不？啊，家庭破碎了，不团圆了，我说都是心里话。
1: 嗯，
0: 我来到这个电波当中。吴院长，我说句心里话，我要传播健康的正能量，我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那么教给大家这个治病的方法，一定要改变大家传统的观念。大家就是得病之后，就是想到那些传统的治病方法。现在时代发展了，这个观念我们要摒弃，要站在什么呢？科研科技的角度来针对自己的疾病来实施有效的治疗。怎么治、就是补充活性酶，补充活性酶来干什么呢？来解决我们细胞的病变。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讲得非常清楚，人有病就是细胞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呢？一个是活力的下降，第二个就是细胞的病变，第三个更可怕就是细胞的死亡。不解决这个细胞的问题、我们这个病永远也治不好。但是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707复合酶，我们含有7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直截了当的通过补酶使病变的细胞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你像你这个血压问题，咱们可以通过对血管内皮细胞进行激活再生之后来解决呢动脉硬化的问题。

0: 洛河龙，另外还有那个白糖瓶嘛。
1: 你要这样的，从今天开始，你把这个诺和龙换成啊杰诺维，啊，就是西格列汀，啊，一天一次就可以了，拜糖瓶不变，这个用量是不变的。你这得调药量了，这是啊。但是还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当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你这个胰岛啊就逐渐的修复了，就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慢慢的，你就可以把这些降糖药逐渐逐渐的减量，到最后可以停止使用。啊，
0: 哦，那青年的，我得又把那个给停了它，不
1: 对
0: 吃那
1: 你
0: 么
1: 这
0: 多
1: 低
0: 和
1: 血
0: 龙了。
1: 糖了，这必须得调药量的。这样的，
0: 我
1: 这
0: 这
1: 位
0: 个，
1: 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交流到这儿啊，我也期待着您呢，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吧？
0: 好好，我先用这段时间，等于身体有变化、有效果了，我再向您汇报。
1: 好，有什么问题保持联系。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谢谢吴院长。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1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15味中药大组方当中提取的707种生物酶，注册名为“长寿仙牌健身长春膏”，由湖北50药业荣誉出品。
2: 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吴院长啊，你好，
1: 是
4: 你
1: 我呀，
4: 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1: 石
4: 吴
1: 家
4: 院
1: 庄
4: 长。
1: 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呀？
4: 是
1: 您
4: 啊，
1: 说说。
4: 这不，我和老伴儿啊，都在用你的707复合酶呢，现在用了快2个月的时间了。
1: 都在用。
4: 对，效果真的很好的，非常要感谢吴院长呢。
1: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只要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我们的慢性病的患者都会感受到啊强烈的、深刻的变化，啊，
4: 对，
1: 疾病康复的非常好，啊，特
4: 是
1: 别像你用
4: 啊，
1: 了这个都快2个月了啊，那效果更没得说，啊，什么
4: 对，
1: 情况？你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4: 哎呀，吴院长，我这不听着你的推广工程，现在1克1块钱快结束了嘛，我和老爸就想申请2个名额，想着让吴院长能给我们报个名嘛。
1: 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确实，第一个我告诉您，在我这报不了名，啊，推广工程咱们正在进行当中，公开、公平、公正，大家呢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我需要特别提示的是什么？啊，咱们现在呀，这个推广工程快要结束了，已经进入到尾声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结束，有可能是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问题是什么呢？一旦结束之后，那这个价格将恢复到原价，1克56美元，就不是活动期间的1克1块钱了。所以说呢，抓紧时间去落实，落实1克1块钱这个好政策。特别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没有参加申请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是一次省钱治大病的良机，真的不要错过啊。那这样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讲一讲你和老伴治什么病啊？都，
4: 哎呀，真的，说实话呢，我真的没想到，这707复合酶这太神奇了，这个效果让我们老两口大开眼界了。你看我那个身上的病症也比较多，有心肌炎，我这肌炎呢好几年了，那会儿呀感觉这个气儿上不来了，张着大嘴都呼吸不出来，哎呀，人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了。上个卫生间呐，都感觉心慌慌慌的，就不行，憋气的不成，赶紧就送到医院去。到了医院以后，医生直接就让我住院，住院就输液呀。我就问他到底是怎么了，他说是你是得的是急性心肌炎。哎呀，在那医院里待了有8、9天吧，哎，我就出院了。回来了以后，将近休息了有3个月呢。那出不了门，什么都干不了了。人的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像我耳朵呀，还有嘴唇啊，全都没颜色了，都发白。就连手心啊，都是发白的，一点色都没有了。哎呦，呼吸就透过好多次，我说弯腰弯到最深度，然后再直起来，哎，可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呢还能平躺。哎呦，我。

0: 时候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轻松过，感觉一下子呀，又回到以前那种什么都能干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真的是很好的，哎，
2: 非常好，非常
0: 快的。
1: 嗯，
0: 不但我用的好，现在老伴儿也用的挺好的。
1: 他什么情况呢？
0: 老伴儿呢是气管炎三年了，哎，现在最近呢，他这嗓子眼了也没痰了，也能咳出去了，也不咳嗽了。
1: 嗯，
0: 哎，现在呢还是动不动就出去就遛弯去了，回来以后说啥没事儿，我现在嗓子好了，也不难受了。哎呀，反正他用的也挺好的。
2: 嗯，你们老两口用了之后啊，效果都非常好啊。
0: 哎，是啊，是啊。
2: 你看，你用了新方法，用了生物新药，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啊。实质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位老姐姐，我说句心里话，我讲最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要更新治病的方法，这是我讲座当中提的最多的话。你现在咱们得相信科学的发展呢，你不能再墨守成规了，原地踏步了啊，还用那些传统的方法。科学在发展，医学也在进步。你就咱不说治病这块，你就说现在科学发展给我们生活带来多大的便利啊。咱不说别的，十年前吧，谁能想象得到啊？网上购物啊，网上订餐，敢想吗？
0: 对，
2: 啊，你现在都不用别的，现在人人都有这个手机银行了，在网上就可以转账，都不用上银行排队了。我就点点滴滴啊，讲到哪儿说到哪儿。你说就这些变化，你说是不是都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啊？
0: 可不是嘛。
2: 那你说是治病也同样这个道理，必须要什么？要相信科学，要与时俱进。就今天我把这话撂在这儿，谁用上707复合酶之后，都会给你们带来非常大的改变。这不光是帮你们缓解症状，不是的。如果说你们认为说吴院长我介绍这个707复合酶是简单的帮助你们缓解临床症状，那就错了，而是真正的从病根上帮你们治病。哎，
0: 知道知道，
2: 真的这选择科学的方法太重要了。现在来看呢，真的早用早受益的啊。
0: 对对对。
2: 而且我跟你说，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它是生物新药，是全新的治疗方法。没有用过的朋友，抓紧时间来用。特别是我今天呢，我反复在强调一件事儿：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真的随时随地都要结束，还不是马上结束，随时随地啊，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各位慢性病的患者，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0: 嗯，
2: 哎，一克一块钱啊，咱们抓住机会，挺好，你们治的不错的。嗯，
0: 好的，那我就先打电话申请名额去，一次性给他备齐了，
2: 备齐了，备足了啊，错过了就是一克56美金了。这位老姐姐，到时候咱们可能真的就用不起了，好不好？
0: 是是是，好，那我马上去，谢谢吴院长啊。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哎，好好好，再见。
3: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

0: 治
1: 病。
0: 啥你甭敢吃？
1: 对呀、啊，你现在
0: 不吃，
1: 咱们是怎么治病啊？咱们是通过补酶，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的病变。你比方说激活再生出新的血管内皮细胞之后，恢复血管的弹性啊，血管弹性恢复了，血压就正常了。解决血管的硬化问题，就实指老伴儿这个血糖的下降稳定，它是有道理的。补充707复合酶之后，它所含有的胰岛活性酶就能够使老伴儿啊，这样糖尿病患者胰岛贝塔细胞病变问题得到解决啊。贝塔细胞是干什么的？我跟你说是分泌胰岛素的。你现在就是他血糖下降，他怎么下降？你说吃了707复合酶下降的，哎，这没错。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补充了胰岛活性酶之后，现在他体内已经开始自己分泌胰岛素了，
0: 嗯，
1: 直接在体内就完成这个糖的代谢和转换了。
2: 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4: 知道，安全第一嘛。
5: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6: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4: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7: 哎呀，又没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4: 哎，安全第一。
8: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9: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2: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13: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11: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13: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14: 这本书中获得共鸣和启发，于是存的这本做自己的灯塔，它没有教你如何成功，而是用这13位近现代历史人物的生命故事为我们点亮了一盏思考的灯。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坐标。翻开这本书，你会遇见一群不合时宜的灵魂。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的腐朽王朝中呐喊，我劝天公重抖擞，却始终被贴上狂生的标签。蔡元培在北大推行兼容并包，用教育对抗时代的狭隘。弘一法师从风流才子转身为苦行僧，在断舍离中参透生命的本质。林觉民写下与妻书后慷慨赴死，用短暂的生命诠释深情与信仰可以并存。这些人物并非完美无缺的圣人，曾国藩被骂曾剃头，鲁迅一生与绝望缠斗，梁漱溟在动荡中坚持独立思考比立场更重要。这本书仿佛经历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被称为是民国版人类群星闪耀的作品，用13位觉醒年代历史人物的小传为我们点亮了不同的人生航道。
15: 做自己的灯塔是学者余世存写给当代个体的人格坐标处世导航之书，13篇闪耀着人格光辉的近现代人物小传，讲述13位大写的中国人的人生故事，揭示大时代下个人不同的抉择和命运。本书深入剖析了龚自珍、曾国藩、蔡元培等13位近现代人物，他们身处晚清至民国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在各自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作者凭借详实的传记资料，以独特的视角塑造了一个个性格丰富多元的人物。 他们或在处世智慧独树一帜。

或在诗歌领域大放异彩，或投身实业，为国家经济发展添砖加瓦。这些故事不仅是对这些人物的崇高致敬，更为当代读者打开了一扇汲取人生启示与处世智慧的大门。

0: 灯塔之下，觉醒者的独白。即起翻开的书是余世存的《做自己的灯塔》。作者在书中聚焦民国时期13位不同领域的先驱者，他们中有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也有革命者与实业家。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他们在动荡年代中如何冲破迷雾，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例如书中提到一位坚持教育救国的教育家，面对战火与贫困，仍然坚信救一人即救一国。还有一位女性科学家在性别偏见中突围，用研究成果证明知识的边界无关性别。他们的故事并非一味地歌颂成功，而是坦诚、挣扎与彷徨。有人因理想受挫陷入抑郁，有人因选择背离主流而饱受争议。正是这些真实的人性刻画，让灯塔的光芒更显珍贵。人生答案从来不是唯一的，但是坚持自我的人终将照亮前路。不借谁的光，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答案。书中有一个核心观点令人深省，灯塔无需凭借谁的光，它本身就是方向。这也很像我们生活中的常见困境，我们习惯用他人的标准丈量自己，用社会的期待定义价值。书中一位实业家的故事也非常令人触动，他在商业成功后毅然转向乡村建设，旁人不解，他却说，若灯塔只为指引他人，谁来照亮自己的船舱？这种向内求索的勇气，恰似心理学家维恩戴尔在正能量中强调的，真正的力量源于对自我选择的清醒认知。书中的每位人物，无论是坚守学术理想的学者，还是投身社会改革的志士，都是在用行动去
1: 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0: 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而是从未被黑暗遮蔽。愿我们都能在纷扰的世界中守住心中的灯塔，活成自己的答案。

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余世存的《做自己的灯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读到书中所写的龚自珍的故事，在衰世中专注写诗的节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1: 虽然中了进士，一笔字却写得很难看，所以点不了翰林，做不了大官。因此龚自珍只做过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这样一些闲散的小官，而且还不断地受到主流士绅们的嘲笑打击。他在当时士大夫中被称为言多奇僻的狂士，甚至被称为公呆子。他那些猛烈抨击制度弊端的言论，就连他的一些知交都为他担心。如魏源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就说，吾与足下相爱，不吃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若不择而失，则于革最激烈的时代，用自己的人生为浩然之气做出了深刻的注脚。比如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的龚自珍的故事，作为思想家大诗人，大家对他的代表作《乙亥杂诗》应该是非常的熟悉。龚自珍自称狂生，除了文学才华以外，他对所处时代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天才的直觉。更打动人的是他的消心剑气，一股在每一位鲜衣怒马的少年心中都升腾过的浩然之气。龚自珍一生诗文大量，是用箫与剑，真可谓侠骨幽情，箫与剑，一剑一箫，自成一派。挥剑象征着他报国的志向和济世的理想，箫代表幽情，赋箫寄托着他忧国的情怀或诗意的愤慨。龚自珍诗词中生发出来的萧心剑气、侠骨柔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活在200年前、爱国忧民、有才有识、有血有肉大写的中国人。龚自珍、谭嗣同、顾维钧，书中的13位中国人，他们是不同时代的中国人，他们的经历迥然，故事各异，但是他们的生存示范在当时和后来都获得了长久的回应。在风雨飘摇的中国近代史上，他们都没有只为自己活着，他们厚德，他们勤学，他们明辨，他们笃行，他们都在不确定的时代里做了自己的灯。

因。曾国藩在十人当中资质并不高，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正所谓勤能补拙，从少时起就困之免行，立志自拔于流俗，天天写日

0: 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延年益寿。青枝呢入肝，清肝解毒啊；白枝入肺，修复肺泡，解决啊咳喘；黄枝入脾，健脾益气，养气血；紫枝呢通经络，和五脏，是枝中极品；那褐枝呢是通血管，化斑块，防血栓。一片呢萃取七种野生灵芝的全部精华。过去啊，秦始皇是举全国之力都集不齐的东西，今天它就在咱们眼前。所以咱们的老朋友吃灵芝益寿已经打下了好底子，现在呢升级到了灵芝片，就是给身体啊再加一把火，让五脏六腑都能够得到更深层次的养护。还是那句话，认准东泰牌，因为啊东泰的品质我们呢帮大家呀验证过，是值得信赖的。那么灵芝益寿呢就是东泰生产的，几十年的口碑摆在那儿。同一个厂家的灵芝片，从原料到工艺，从质量到效果，都可以让大家放心。所以建议大家认准这个牌子，别买来那些来路不明的所谓的灵芝产品，花了冤枉钱不说呀，还耽误了身体。东泰灵芝片呢，七种颜色灵芝精华入药，不含任何啊其他成分。这种纯度高的灵芝片，平时
1: 疗程呢，试看它。
0: 好的，好的，老人家，这次啊，我们第一可以享受到半价优惠福利啊，第二个呢，我们买五个疗程啊，可以送两个疗程。
1: 啊。
2: 您这两天呢就保持电话畅通好不好，我们会按照大家预定的先后顺序啊给大家来安排的。
1: 我用的老年手机。
2: 没有关系啊，你只要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
1: 哇，
2: 你是哪里的呀？
1: 我是长的。
2: 贵姓呢？
1: 我叫张清奎。
2: 好的好的，您只需要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啊，我等于你到了小区以后打我的电话。
3: 是的，是的，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啊。那又不清楚，你就直接给我们小毛打电话啊。
1: 好，谢谢。
3: 啊、哎，不客气，再见啊。哎，再见。
4: 好，常德的阿姨预定成功五盒东泰灵芝片，享受半价福利的同时，还可以享受五盒送两盒。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喂。
0: 哎，你好。
5: 你那个电话哪里打了？我昨天打个十几个，里面的都是那这个电话没有挂号。
0: 是的呀，老人家，这两天呢拨打咱们电话的朋友啊太多了，因为这次啊给大家申请到了少量的东泰灵芝片啊，不仅可以享受到半价优惠，还可以享受到买五个疗程送两个疗程啊，有灵芝长寿卡呢还可以再多送一个疗程，这个优惠啊真的很多朋友都想来体验，都想来参与。
5: 嗯，我要吃的可以嘞。
0: 哦，咱们已经吃上东泰灵芝片了，而且觉得效果还不错。
5: 对对对。
0: 那佳佳，你身体是哪些方面的一些慢性疾病问题啊？
5: 三高啊，我老板是一吃了，我们两老两口都吃。
0: 哦，东泰灵芝片是两老都在用。
5: 颈椎好一些的，黑眠好些的。
0: 哦，现在通过东泰灵芝片的服用，现在颈椎好一些了，睡眠也好一些了，是吧？
5: 对对对，原来做噩梦呢。经常做噩梦，
0: 这经常做噩梦啊，其实是咱们心神不宁、心血不足所导致的。东泰灵芝片呢，对于咱们心脏不好的朋友来讲啊，可以说呢有非常好的效果啊。好在哪里呢？首先我们知道心脏病啊，它首先是因为我们冠状动脉这根血管啊，要么狭窄了，要么呢就是这根血管啊没有弹性了，导致我们心脏啊出现了极度缺血缺氧的问题。而咱们东泰灵芝片当中的赤灵芝啊是入心经的，能够啊激活心肌细胞的活性，同时呢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共同作用之下呢，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扶正固本的同时呢，又能够补益气血、打通经络。所以咱们有心脏病的病人啊，咱们用它之后啊，心脏啊都能够得到啊非常好的收效。
5: 嗯，
0: 所以东泰灵芝片呢，我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啊，是可以让咱们心脏啊得到充足的血液滋养。因为它解决了我们根本的问题。
5: 嗯，我要升级，买几盒升两盒吧。
0: 老家是咱们买五个疗程啊，咱们送两个疗程，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半价优惠，有灵芝长寿卡呀，额外再多送你一个疗程啊。
5: 嗯，好。嗯，你昨天我打大概有十个电话。
0: 是的，老家确确实实啊很抱歉，因为这次啊享受的半价优惠，再享受到啊买五送二， 灵芝

0: 他回馈新老用户，医保古方眼贴每盒直接减现20元，并享受买一盒古方眼贴送一台信号强音量大的收音机。
1: 咨询订购电话0731-8882-4460，8882-4460。
2: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光明三宝直通车。那今天呢是9月7号，也是庆祝我们栏目的开播。医保升级的古方眼贴每盒直接减现20元，同时享受购买一盒升级的古方眼贴送一台收音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过去和当地服务网点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刘彦君刘老师。刘老师早上好。
3: 李岩你好，光明三宝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26年的时间，刘老师啊在栏目中一直倡导大家科学的对于眼睛啊进行养护修防，同时呢也通过光明三宝这套整体的方案改善了眼部微循环，修复好眼底，积极的控制好慢性疾病，提高身体的素质，就是一个目的，希望啊每位老人家的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在临床上啊，刘老师也经常碰到一些老人家，他们呢到眼科检查，医生啊也建议他们呢补充一些叶黄素。那叶黄素到底是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刘老师今天呢给大家普及一些啊叶黄素的相关知识。首先告诉大家，叶黄素啊作为一种补充剂，90%以上存在于眼睛的晶状体和黄斑区。你想啊，一个元素这么大的比例存在于眼睛中，可见于对于眼睛的重要性。但是呢叶黄素啊人体呢自己又不能够合成，只能靠食物或者补充剂来获取，老龄朋友吸收功能啊又比较弱，所以呢也注定啊我们眼睛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是极度匮乏的。可以说叶黄素含量足，我们眼睛的视力和亮度啊就有保证，如果含量不够，那当然我们的视力呢会逐渐的下降，甚至呢导致后天呢眼睛看不见。在我们眼睛啊眼底黄斑区是最重要最敏感的一个区域，比如我们看一些精细的部位，看书啊看手机啊分辨颜色啊，全部呢就来靠它。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
1: 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5: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

0: 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3: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4: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2: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5: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

0: 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毛伟明在益阳调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塑造新优势，培育新动能，加速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
5: 湖湘有味今天播出，科技护航，香米出湘更新鲜更安全。
4: 湘商说，艾伯特许振东，我们的机器狗能扛100斤重物。湖南首条年产万台四足机器狗产线今年底投产。
5: 6号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将在益阳开幕。
4: 岳阳港危化品益湘制水水中转模式全面落地，降本增效，护航江海联运。
5: 湘超联赛第5轮迎来平局之夜，4场焦点战全部平局收场。
4: 沿陵县积极抢修道路，恢复设施，排查风险隐患。
5: 长宁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安置典礼热气腾腾。
4: 大家好，我是李丹。
5: 大家好，我是易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赴益阳市调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塑造新优势，培育新动能，加速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记者刘畅报道。
5: 益阳维盛科技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柔性线路板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医疗仪器等领域。毛伟明一行了解技术研发、市场布局、安全生产等情况，勉励企业在持续夯实安全基础工作同时，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加快工艺迭代、产品升级，推动更多先进技术成果在湖南就地转化应用，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江峰电子是一家湘商回归企业，专业从事芯片制造用超高纯材料的研发生产，并创办职业学校，开展半导体产业人才培育、职工在岗教育培训。毛伟明一行参观生产车间和学校实训室，强调要完善校企联动、产教融合机制，培育造就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构建起以产聚才、以才兴产的良性循环。
5: 信维电子科技是深耕高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

器领域的隐形冠军。负责人介绍益阳日益完备的产业生态及园区无请回归的诚意是吸引企业回乡的最大动力。毛伟明希望企业以自身发展实际讲述湖南发展机遇，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落户，加快形成引进一

0: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我也希望就是移动我们这个巨神的机构的这个湖南省首条的这个产线，以这个为契机，拉动整个产业的这个发展，同时参与全国的竞争。
1: 六号晚，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将在益阳开幕。开幕式将由湖南卫视、湖南经视领衔并机直播，芒果 TV、锋芒新闻、湖南电台马栏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湖南经视、湖南都市、湖南爱晚等新媒体矩阵同步转播。
2: 承办省运会，益阳交出的答卷不是单管应战，而是全域迎考。全市新建10馆，提至21馆，高校资源与社会场馆一体打通。

0: 手要稳，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1: 哎呀，我的鞋子！
1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3: 喂，妈，今天干啥了？
1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
5: 粮油机械设备展区面积达3.5万平方米，是全场最大展区，重点展示节粮减损、智能粮机等创新技术。广西中储粮仓储设备科技公司带来的智能入仓平粮机，将特制平粮斗集成于输送机前端，实现了粮食入仓与平仓作业同步完成。设备融合 AI 智能算法，具备自动行走、精准定位等功能，可实现全流程自主化作业。广西中储粮仓储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超：
15: 现在的这个作业的现场只需要有一个操作人员对设备它的这个运行状态进行监管啊，既可以完成整套粮食出入库的作业的流程。
5: 大会期间，新疆、陕西、江苏等多个省份举办专场推介会，本届大会为期3天，今天是展会的最后一天，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往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去逛一逛。怀化会同县广平国有林场利用林下空间种植箭叶营养货等中药材，让一棵草上演林下生津，实现不砍树也能致富。在广平国有林场高大通植的杉木下，一垄垄人工栽培的箭叶营养货茎叶繁茂，再过一个月就能采收。会同县广平国有林场厂长梁文斌：
16: 就像家里面栽种的那个韭菜一样，冬夏一批它能够采收10年左右，采收了以后它第二年春天它自己又会长出来。
5: 箭叶营养是湘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中药材，但它的种子在野外自然发芽率却不到10%，加上过去无序采挖，导致野生种群大幅衰退。这几年重心农业摸索出一套人工育苗技术，通过人工套袋采收种子，低温储存，沙藏催芽，将发芽率提高到了40%。公司建在会同县连山乡的育苗基地，年产箭叶营养货种苗近2000万株。怀化市重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郁恩波：
17: 这个等于是营养货的一个幼苗期吧。我们这个是去年的11月底播种的，到今年的国庆以后吧，就开始起苗移栽。
5: 由于杉木林遮荫率达到60%，并且通风。

0: 风排水良好，十分适宜建业银洋货生长。林场有空间，企业有成熟的种植技术，双方一拍即合。目前累计合作种植建业银洋货2500多亩。会同县连山乡火神坡村村民石方凤：
1: 我们在家里带孙子，又能够赚点钱，在这里做这6个月的时间，能够挣8000块钱。
0: 种植面积连年增长的同时，当地也在推动从卖原料转向卖产品。在新河生户，一条专门用于提取建业银洋货核心成分的中式产线正在加紧调试。鲜叶经过烘干切片提取出来的黄酮类成分可以入酒入药。湖南新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巨顺：
2: 现在一吨洋货药材的价格基本上12万到15万，那么我们把它变成提取物以后，它的整体的这个价值会翻了2到3倍。
0: 在林场加龙头企业的合作模式下，目前广平国有林场林下中药材产业累计带动近100人在家门口就业，年均发放务工工资超过100万元。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作为陪诊行业的首个国标，将于11月1号起正式落地。此次发布的文件从人员资质、服务流程、隐私保护、安全准则、质量管控等方面进行规范，同时针对老年人、残障人士、慢病患者、异地就医人群细化专属服务细则，让特殊群体助医服务有章可循。湘潭医改经验又在全国出圈。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卫生健康工作交流以湖南省湘潭市以改革促进资源整合服务协同，让群众看病就医更便利为题，专题推介湘潭医改工作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这是该市医改经验第3次获国家卫生健康委推介。近年来，湘潭市按照将一个区域当成一个医院来打造的区域医疗规划理念，系统推动医疗资源整合、服务流程再造、健康理念重塑，逐步构建大病不出市、小病不出乡、群众少生病的医疗卫生服务新格局。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出台《湖南省社会保障卡跨行注销换卡管理办法》，在全省范围内推行跨行注销换卡便民服务，民众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和网点便利度等自主选择任意合作银行换卡，且免收工本费。省总工会开启2026年求学圆梦行动专项补贴申报通道，湖南工会会员中的一线职工，凡在2025年度内在职取得国家承认大专或者本科学历者，可以申领1000元补贴。今年补贴覆盖面扩大，快递员、网约配送员，
6: 会去进行了能力综合利用，查看了台上的话，基本上符合要求。
0: 五潭镇养殖场场主莫先生：
7: 各等各服务的话，配的任务要人，全部他做菜的话，他基本上不愿意化肥，还要人我能干分。然后干湿分的药，他经过3级沉淀药，再回帖的话，他都要能做没得地跟以前的。
0: 益阳市盛和农牧有限公司为新建农牧企业，建有一个年产12万吨的饲料厂，2个核心母猪场，采用公司加农户代养运营模式，将母猪场繁育的仔猪分派至25个代养场开展生猪饲养。一个月前，执法人员在例行巡检中发现，该企业尚未完成项目自主验收，便擅自开展试生产，存在多项环境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当场责令企业停止试生产，向企业下达责任违法行为决定书。本次联合复查中，执法人员深入生产车间，仔细核查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与各项管理台账。目前，该企业已完成各项自主验收、环境应急预案编制、排污许可申报工作，污染防治设施进一步提质完善，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粪污处理能力与企业养殖规模相匹配。桃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畜牧中队中队长徐志超：
8: 下一步，我们将生化鱼、益阳鱼、蛇王居、大江分居、猎户之化、万色系数双向医生、信息共享、猎户巡查、回头看机制、过时机制、母汤问题、强化稽查普化、 要是有

0: 通知具体责任，施协稳定臂弯管理，守护鲜产品安全与农村生态环境。
1: 受台风沙德尔及持续强降雨影响，衡阳长宁市曲潭街道潭水河沿岸1300多亩葡萄园出现不同程度的涝灾。长宁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冒雨赶赴受灾一线，将技术服务送到果园地头，指导果农抓紧生产自救，全力降低灾害损失。曲潭街道大屋、益田、上洞等村是长宁葡萄核心种植区，部分低洼果园积水蔓延，河水倒灌，即将成熟的葡萄经雨水浸泡冲刷，裂果烂果风险骤增，果农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灾情发生后，农技人员第一时间分组进入各种植区，按地块受灾轻重分类施策，手把手传授抢收、排涝、清源、防病

0: 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从盛夏骄阳。

0: 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